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呢，每年为近600万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在经费保障体系上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的经费增长23.3%，达到了7570亿元。
1: 财政部发布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呢，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自2027年4月1号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当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呢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

0: 退免税政策。
1: 10月12号，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丽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今年9月底，北交所上市公司共计348家，国家级的专金特新企业占比超过60%，广泛分布在行业细分领域前沿。在北交所带动下，5年来新三板新增挂牌公司超过1400家，近半数为国家级专新特新企业，有效扩大资本市场服务的覆盖面。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以来呢，沪市主板公司已经发布了超过120份回购类公告，包括回购计划、回购进展和完成类。上述公告对应回购金额合计约247亿元至464亿元，累计已实施金额超过176亿元。其中呢，进展类公告对应的最新回购金额为166亿元，已经锁定整体回购金额下限的70%。
1: 10月18号到22号，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在景德镇陶博城及陶溪川民纺园两个分会上举办。本届瓷博会总展览面积为14万平方米，其中陶博城国际会展中心展馆为4万平方米，参展商450多家，邀请800余名境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会参展。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第45号公告，全国91个产品纳入2026年第二批特制农产品的名录。其中呢，我省新建区明晓明虾稻米，还有乐平市松树岭绿茶也被纳入到特制农品的名录。
1: 10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到53.6%。
0: 财富联合波士顿咨询发布了2026全球最具未来增长潜力的120强企业名单，优必选以总分115拿下了全球第11名，也是本次榜单里排名最高的中国企业。深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优必选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营收呢是12.7亿元，同比增长104.2%，人形机器人的整体销量同比上涨268.3%，其中全尺寸具身智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收入呢，同比增长1445%，销量同比增长1946.7%。
1: 根据福布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世界网坛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名全球第7位。是前10位当中唯一的中国选手。而根据报道呢，更夸张的是，郑钦文2024到2026年三年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4.74亿人民币。而根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是4.5亿，也就是说，郑钦文用3年时间就把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追平了。
0: 10月12号，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落幕，国际乒联第42周世界排名更新，国乒单打的最新位次出炉。男子单打方面呢，王楚钦第5，林诗栋第9，周启豪第13，温瑞博第14，陈桓宇第27，向鹏第33，梁靖昆第37。此外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目前是排名第1的。女子单打，王曼玉第1，孙颖莎第2，王艺迪第4，蒯曼第5。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

0: 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表示，本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属于一场需求冲击、投资冲击，有望使发达区域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升至0.5%到1%，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呢是提高0.2%到0.8%。
1: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呢已经形成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专家指出呢，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按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糖。热带经济作物呢为多年生树种，抗短期气候扰动的能力弱，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的食品和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0: 10月12号，白酒龙头贵州茅台盘中涨近2%，股价呢是超越了连续一季，重夺股王宝座。连续一季超跌7%，总市值呢是跌破了2000亿，自2026年6月25日的历史高点回落超过31%。
1: 10月12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号到9月27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呢就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福特在西班牙的汽车制造子公司股权案。交易完成之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呢将会分别持有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
0: 大众汽车集团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全球交付汽车601.1万辆，同比下降9%。欧洲和南美市场呢分别增长1.7%和4.3%，但中国市场的交付量是下降30.2%到137.9万辆。北美市场下降4%，拖累集团的整体表现。第三季度集团全球的交付量同比是下降14.3%到188.5万辆。
1: Omidia 发文称呢，领先的一级网络运营商正在基于其现有的云原生基础向人工智能原生网络迈进。这一转型呢，不仅是一次架构的升级，更加标志着网络运营管理和变现方式的根本性转变。Omidia 预测呢，到2031年呢 ，AI 功能将会在网络应用支出当中占比12%，并且呢，将会带动全球通信运营商在云与 AI 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达到229亿美元。
0: 11号，宜家家居抖音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配送服务呢可以覆盖全国301个城市，提供179个品类，超过6500款的家居产品。宜家方面称呢，开设宜家家居的抖音官方旗舰店是宜家中国在生长家战略的指引下，持续完善全渠道生态系统的重要举措之一。
1: NBA 总裁肖华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NBA 正在和威尔胜联合研发一款安装芯片的智能篮球，最快将会在明年在比赛当中利用这一项技术辅助裁判判罚。那今年5月就有报道称呢， NBA 宣布计划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出界判罚自动化，旨在进一步加快比赛节奏，减少球权争议，提升赛事的运行效率与判罚的精准度。
0: 10月12号，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呢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是提前了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是饰演反派毁灭博士。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作为都市打工人，大家的这个中餐一般是怎么解决的呀？
2: 嗯，食堂或者外卖。
1: 是吧？但是外卖选来选去又觉得选不出来了。食堂吃久了，怎么一直是这个味儿啊？
2: 我觉得我现在点外卖的频次也
1: 降下来
2: 很多。对，一个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家里面简单煮一点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发现我家楼下有一家，就是它虽然是漂亮饭哈，但是呢，它就是炒出来的口感还比较家常，而且它价格其实跟我点外卖相比来讲，可能还要划算一点。
1: 嗯，就觉得还不如到那儿吃呢。
2: 对，还可以出门溜一溜，走两步。
1: 对呀，所以说就是现在大家其实对于外卖的这种感官的话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前可能觉得哦都挺好吃的，现在就觉得说这个点起来的话呢，味道好像也没有那么香了。于是呢，很多人慢慢开始了干嘛呢？就是自己来开始做饭了。那这种做饭不是说真的说我买点菜，
1: 就是、从买菜备菜到烹
0: 饪、哦、
1: 都是一整个自己来完成。
0: 你会有很多次这样吗？
1: 并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这样做呀，这样做太费时间了。
0: 就是你会有点受不了，
1: 而且你就很难把握你的这个出来的成品。
0: 好好，对
1: 对，因为首先我觉得，如果你是做一些简单的那种蔬菜还好，你要是做肉菜，你去买菜，你这个买的肉，你有因为它不同部位，它可能不同的烹饪方式才好吃。
0: 嗯，
1: 再加上你这刀工平时也不怎么练，你偶尔做一个菜，你这估计剁个肉也有点困难的。
0: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话呢，他虽然说现在我不怎么吃外卖了，或者说我吃食堂时间也少了，那更多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也是自己来做菜，但是他们做的菜的话呢是选一个半成品回家之后加工一下就好了。
1: 对，因为现在像那个盒马啊这样一些大型商超，他们基本上把菜都给你配好了、
0: 嗯、
1: 切好了
0: 进菜嘛，
1: 对，你就只需要倒到这个锅里面去加相应的调料，有些调料他都给你备好了，
0: 对，
1: 只要给它弄熟就行了。
0: 对，除了这种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预制菜也开始进入年轻人自己的餐桌了。
1: 嗯
0: 啊，你们德州扒鸡啊马小啊这个东西的话呢，买的它其实都叫预制了，你买过来。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大家确实是会愿意吃的啊，因为现在的一个报告显示说 C 端的整个预制菜市场啊，就是家庭使用的规模呢是已经达到了1973亿啊，占到总体的30%到40%，同比猛增41.2%，远超 B 端。所以说其实哎是有人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家庭预制菜的。
1: 对，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就排斥预制菜，只是你不能够说、
0: 嗯、
1: 你明明是预制菜，然后
0: 你
1: 还要
0: 你卖一个，对啊，
1: 现
0: 炒的价，现
1: 炒的价格，而且对外宣传你就是这个猛火爆炒现炒，
0: 对，这个大家就会觉得你这太过分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只要你这个预制菜是安全干净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是 OK 的。那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从质疑到理解，最终有可能有些人是爱上了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呢？其实线下的一个预制菜呢，在零售的语境之下是有区分的，比如说即食的啊，即热的，即烹的啊，即食的就是像一些这个轻食啊，或者热熟食这种的啊，即热的就是买条烤鱼，对吧？啊，腌笃鲜这种的，你回去热一下就行了啊。烹的这种的话呢，就是半成品的一个快手菜，就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比如说盒马啊，他们已经给你配好了，都搭配好了，还有调料包啊，这个其实也是算在预制菜当中的一种。这就意味着，就是说，人的话呢，他不需要你每个人都需要有厨艺啊，但是这种方式的话呢，你每个人都能吃到现做的一个饭。所以按照以往的做饭的思路来说的话呢，你做一道大菜，那确实需要很大的一个工序，从采购、清洗、备菜、烹饪、清洁，你吃上一顿饭至少一个小时，这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有这种菜包的话，时间可以缩短到10到30分钟。其实对于这个都是白领或者说工作人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下班之后不需要在灶台面前还要搞这么久才吃上饭，有的时候也挺香的。
1: 是的，而且就除了我们讲到的炒菜，像这个煲汤的话，它也会给你配
0: 好。佛跳墙。
1: 对，它就是比如说鸡块鸡肉给你剁好，然后你再买一些那种虫草、
0: 嗯、
1: 你就是电饭煲，它现在也有一件的这种
0: 煮汤
1: 的模式。对，然后的话基本上就很简单吧。
0: 对，所以说其实近几年的话呢，大家对它的就这个预制菜这个的认知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一些，但是这种好的话呢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大家不会去看它的配料表。因为你如果说想要去鉴别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其实看一下配料表就知道了。
1: 对，如果是都是一些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名字，没有一些添加剂的话，那这个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基础比较干净卫生的。
0: 对，有人就总结了经验说，购买这种菜包的话呢，首先看有没有添加剂，以及添加剂是否超过了3样，如果说配料表太长的话，那咱就别买了。
1: 对
0: 啊，其实对于预制菜来说的话呢，口味的升级和保鲜技术升级是一体两面的，因为保鲜技术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嘛。因为一些菜你可能保质期本来只有3到4天啊，另外一些保质期较强的预制菜包的话呢，现在也是这种液氮的速冻的一些技术也运用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国家的预制菜标准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的话呢不得添加防腐剂啊，尽可能的少用添加剂，做到非必要不添加。所以现在这种迭代的速度就起来了啊、
1: 嗯、
0: 甚至过年的时候你在自家餐桌上你甚至都能看得到啊。所以某些时候来说的话呢，想吃一些 不怎么会做，或者说本地没有的这种这个菜的话呢，这种预制菜包的话还是蛮香的。
1: 对，就是之前我有参加过一些这种绿色食品的展会嘛，他们里
0: 嗯。
1: 面会卖什么呢？卖那个酸汤火锅的那个酸汤。
0: 啊，底料。
1: 对，就是我觉
0: 拿，
1: 得。
0: 我记得我以前看到的是拿着矿泉瓶装。
1: 啊，对对对，那可能在当地它就是会比较的简单一点点
0: 对。
1: 啊，随手买的这种，这种反而还更好吃呢，可能啊，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这种贵州酸汤呀，什么云南米线，它都有这种预制好的，你回家你只要开锅一热，它就能吃了。
0: 我之前有一次是吃到了是哪家山姆还是哪家，我当时是因为不想做饭啊，然后自己买了一个山姆的一个也是预制好的啊，然后它是在冷冻的啊，这种的，它的话呢是一个类似于就是牛肉面啊，它牛肉也有，然后料包也有，然后这个面也有，就说白你拿过来之后，实际上是自己需要去
1: 加热
0: 加
1: 时，
0: 热的。
1: 3分钟吧，我觉得10分钟都不用。
0: 就是，但它是要煮的，就是你自己
1: 哦，
0: 要来去煮的。然后，但是你那个吃起来比你自己做的确实是好吃的。
1: 对，因为它口味什么都给你调配好了。
0: 对，所以这个过去大家对预制菜最大的不满，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吃着现炒的钱，花着加热包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欺骗感。但是现在的话呢，这种产品的形制透明了啊，配料表可见了啊，这个它。不否认说自己是预制菜，这种呈现出来了之后的话呢，保证了消费者的这种所见即所得，其实大家的这种这排斥也就不会有那么大了。
1: 对的。
0: 就不管怎么讲吧，预制菜的话呢，现在确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也是开始多了起来了。但是真正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是光明正大。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省区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也就是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号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的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九十载烽火远去，山河换新颜。从泥泞古道到幸福家园，重走长征路，见证老区振兴力量。欢迎收听融媒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
1: 听众朋友，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赣州市会昌县朱兰乡大西坝村，红九军团渡江出发的渡口，游子归乡创业的码头。2026年国庆假期，大西坝村迎来了一批批红色研学团队。红九军团会昌集结出发长征历史陈列馆里，游客驻足聆听讲解。共江渡口遗址旁新修建的征程记小广场和长征红军步道已经初具规模。大西坝村是红九军团集结渡江出发长征的地方。1934年10月，红九军团在此休整补充兵员，从朱兰大西坝渡口渡过共江，踏上长征之路。渡口遗址至今尚存，见证着主力部队整装待发的历史瞬间。90多年过去，大西坝村已经获评省级红色名村、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2026年，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加快推进，长征记试验亭、实景讲解牌、红军步道等设施持续完善，村里发展脐橙700亩、烟叶52亩、花卉大棚21亩，红色文旅与特色种植并进。当年红军渡江的渡口，如今成为了游子归乡创业的码头和游客打卡的红色地标。
2: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

0: 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的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针对央视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的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4: FM 99.2，
3: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说到在娱乐圈最喜欢玩车的艺人的话，那林志颖绝对是可以排在前三名的。
6: 但就是这么一位国际方程式赛车手，在前两年居然爆出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件，当时的照片看了很多人非常的担心呢。好在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再一次露面，恢复得非常不错，还参加了哥哥的节目。那虽然这档栏目后来他的热度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并不影响大家对林志颖这位艺人的喜爱。这么多年他的多重身份，他的人设打造都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期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这位不老男神林志颖。这是他17岁那年发的歌曲《17岁的雨季》。

林志颖应该算是标准的从小帅到大，那爸妈给了一副非常完美的正太脸，这个注定了他就是要吃演艺这行饭的。尽管他并没有刻意的去发展才艺，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就被星探看中，然后不断游说他加入娱乐圈。那个时候由于他年纪太小，然后就被他的父亲给拒绝了。他为了赚钱去买车，然后开始接拍了一些广告，这个应该算是他进入演艺圈的开始吧。后来他上了华冈艺校之后，他的演艺事业就算是进入了第一阶段。小 S 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有讲过，说当年林志颖的爆红让报考华冈艺校的人一下变了非常多。1991年，当时才17岁、18岁的林志颖啊，迁入了当时小虎队所在的公司飞碟唱片。这个时候小虎队正面临解散，于是林志颖就成为当仁不让公司最力捧的新人。然后很快他的第一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就这样诞生了。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森林。
5: 说到在娱乐圈最喜欢玩车的艺人的话，那林志颖绝对是可以排在前三名的。
6: 但就是这么一位国际方程式赛车手，在前两年居然爆出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件，当时的照片看了很多人非常的担心呢。好在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再一次露面，恢复得非常不错，还参加了哥哥的节目。那虽然这档栏目后来他的热度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并不影响大家对林志颖这位艺人的喜爱。这么多年他的多重身份，他的人设打造都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期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这位不老男神林志颖。这是他17岁那年发的歌曲《17岁的雨季》。

林志颖应该算是标准的从小帅到大，那爸妈给了一副非常完美的正太脸，这个注定了他就是要吃演艺这行饭的。尽管他并没有刻意的去发展才艺，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就被星探看中，然后不断游说他加入娱乐圈。那个时候由于他年纪太小，然后就被他的父亲给拒绝了。他为了赚钱去买车，然后开始接拍了一些广告，这个应该算是他进入演艺圈的开始吧。后来他上了华冈艺校之后，他的演艺事业就算是进入了第一阶段。小 S 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有讲过，说当年林志颖的爆红让报考华冈艺校的人一下变了非常多。1991年当时才17岁18岁的林志颖迁入了当时小虎队所在的公司飞碟唱片，这个时候小虎队正面临解散，于是林志颖就成为当仁不让公司最力捧的新人。而很快他的第一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就这样诞生了。

1992年的年初到那年的夏天，林志颖一共推出了3张专辑。从第二张专辑《今年夏天》开始，林志颖的人气当年就持续走高。再加上那个时候刚从艺校毕业，全身心投入整个演艺事业，所以很快他的影响力就扩散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媒体把林志颖称为叫过江龙。后来18岁的林志颖就在香港的红磡举办演唱会，一连开了好几场，当时他也是创下了开唱最年轻的歌手记录。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记录到现在依然是由他保持着。然后从92年到94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发2到3张专辑啊，这个让林志颖的唱片全球总销量迅速超过了1000万张。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94年开始，林志玲就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调往了影视方向，开始拍摄了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非常知名的《旋风小子》，这是她早期比较知名的影视作品。但也是在1994年，她经历了她自己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要去服兵役嘛。在服完兵役之后，再回到娱乐圈，她发现整个娱乐圈的动态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签约的飞碟唱片已经完全解散了，被华纳唱片给收购，所以她这一年就成立了自己的 Jimmy 工作室。经纪约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然后唱片签给了之前飞碟的旧同事成立的唱片公司风华唱片。96年、97年连续推出了一些作品，但是效果是平平。凭借非常敏锐的嗅觉，这个时候林志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定位。但是好在他是双栖艺人，98年开始他拍摄的一些影视作品在两岸三地都非常的受欢迎。1999年他跟苏有朋主演的《绝代双骄》应该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03年，29岁的林志颖在全新的《天龙八部》当中饰演段誉。那这部电视剧也是把他的演艺事业重新推上了高峰，凭借不老的容颜，33岁的林志颖当时还赶上了台湾偶像剧的这个末班车，一部放羊的星星，让他一举拿下了多个奖项。不过后来你发现他还是把自己的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赛车事业上面，他在娱乐媒体上面的出现频率并不高，然后直到2013年，他又带着自己4岁的儿子 Kimi 参加了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但是从这次开始，他的儿子也跟着他一起走红了。不知不觉，距离 Kimi 上节目也已经过去10年了。前段时间看到媒体拍到 Kimi 的近况，已经完全认不出是当年那个小朋友了。听说之前出车祸的时候，父子两个都是在车里面。现在看林志颖应该是没什么大碍了，同时也希望 Kimi 不要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啊。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

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Super Idol 的笑。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

0: 我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00。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

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3: 992。城市生灵，
4: 我们来说到一个英文单词叫 the voice，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肯定都脱口而出哈，声音的意思。但其实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在英文世界，我们讲到 the voice 这个单词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想到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就是 Whitney Houston。 一个人居然可以有如此大的荣耀去拥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可见他在业界的地位跟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影响了整个流行音乐界的许多的歌手，甚至很多的流行音乐走向都是因为他而发生的改变。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七次登上了 Billboard 榜单单曲榜首的艺人。 The Voice Whitney Houston。

说到 Whitney Houston， 她从小就在教堂里面唱歌，并且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歌手了。1981年她成为第一批出现在17岁杂志封面的黑人女性，那个时候就成为了青少年模特。然后后来在 Arista 唱片公司的董事长的推荐下，她在19岁的时候就签约了这家唱片公司。没有想到她的前两张专辑就分别登顶到了 Billboard 榜单的第一名，也是那个时候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然后他的第三张专辑1990年的那张 I'm Your Baby Tonight 产生了两首在 Billboard 榜单上面的冠军单曲，一首就是同名单曲 I'm Your Baby Tonight， 另外一首就是 All The Man That I Need。

1992年，当时在乐坛已经叱咤风云的 Whitney Houston， 她进军到了影视行业，这属于唱而优则演。中国的歌迷也非常熟悉的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保镖》，当时就上映了。这部电影也成功挤进了有史以来这个票房前10的这样的宝座。但是这部电影的剧本跟主要演员的一些表现也是受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哈。但是得益于 Whitney Houston 给电影录制了6首歌曲，这里面的 OST 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这部电影不管是在格莱美还是在奥斯卡上都获得了一些音乐类的奖项。然后这张专辑当中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单曲后来也成为了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女性实体单曲唱片，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进入到90年代的 Whitney Houston 可能确实是因为又唱歌又演戏的，所以他可能在发唱片这件事情上没有那么专注了，所以直到1998年才发出了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当然这张专辑当中也出了一些非常热门的单曲，包括了 Heartbreak Hotel, 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My Love Is Your Love。在这张专辑继续大受成功之后，他后来以1亿美金的价格跟这个 Arista 续签了一份合同，这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唱片合同啊。但是毫无疑问，任何的唱片公司都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值得的合同。但是紧接着就遇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段瓶颈期哈。02年的专辑 Just Whitney 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啊，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沾染到了毒品，以及跟歌手 Bobby Brown 的婚姻也是遭受到了媒体的广泛的报道，所以接下来他就有六年时间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尽管六年没怎么唱歌，这个 Whitney Houston 也不会让唱片公司亏本的哈。Whitney Houston 凭借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 I Look To You 在2009年重返了这个 Billboard 榜单的榜首的位置。

2021年的2月11号这一天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日子，因为 Whitney Houston 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浴缸当中意外溺水死亡，原因是心脏病跟可卡因的吸食。他当时去世的消息恰逢是2012年格莱美颁奖典礼，所以他一个人的意外离世让那年整个的格莱美颁奖典礼显得非常的星光黯淡。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